0: 好的。
1: 要不要念破水 ？Counting 949 Ocean Wave Cloud， 还有 White Flight Red Ticket。
0: Utilize Ocean North Tom。

0: 这个这个工。对，这是东南龙的。
1: Yeah. Yeah. Yeah. North Tom Cole, with Adam Edwards, 4-0, 1-2-0-2, 0-9-6.
2: Yeah, yeah.